欢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啊，昨天午后时分呢，浙江的气温呈现了南高北低的格局，浙中北地区的最高温度徘徊在27度到31度之间，体感整体还算是温和。而浙南地区则升到了31度到34度，更有文成和温州两地突破了高温线。那么今明两天呢，全省的降雨整体减弱啊，

0: 超多福利让你拿到手软，不分年龄，不分水平，人人都能上场，处处都能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活动时间是这个周末5月30号到31号，在横店明清公园。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超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2: OK

0: 8:16，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十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于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的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昨天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了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车的事故啊，导致13人死亡，3人受伤。那么经过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再来关注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当地时间29日，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领衔，那么他也将第6次参加世界杯。另外，阿尔瓦雷斯、恩佐等人都在名单当中，而布恩迪亚和塞内西等人则是落选。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打败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

0: 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很多人都搭过乐高，不过你搭过宋代版的乐高吗？昨天距离营造江南杭州与宁波的宋代官式建筑美学展正式开幕还有一天。那么在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的重华宫广场上，15位来自于文博、考古、展陈、建筑等领域的爱好者化身宋式工匠，在古建筑专家的指导下，亲手搭建起一座1:2比例的宋代斗拱模型。

那么这个周末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德寿宫打打卡。期间呢，杭州与上城区与宁波的江北区啊，将联合打造双城 City Walk 宋代官式建筑研学活动。德寿宫呢，也将推出古建研学、非遗木作等系列的社教活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波，因为市民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时间

0: 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

0: 改造鸭脖，安慰食客等待主菜的心。客人咂摸着鸭脖，吸溜着骨髓，越等越有味儿，怒气全无。鸭脖后来火爆的原因竟然很文艺。武汉作家池莉曾发表过一部小说《生活秀》，女主角是汉口一家鸭脖店的老板娘，她拿着菜刀斩着鸭脖，虎虎生风的气质从菜刀落到砧板，人的泼辣和硬气融进鸭脖，变成了香辣、麻辣、甜辣和藤椒味，这也让鸭脖这个食材当中的边角料真正走向了餐桌的 C 位。看来美食和人一样，不必自暴自弃，也许在某一瞬间就可以抓住机会，摇身一变登上大雅之堂。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底深处那些无处安放的迷茫、愤怒与脆弱。他们的音乐是一套无形的情绪拆解工具，在颓废消极的表象之下，草东的音乐内核是一种极致坦诚的生命力。

0: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荔枝茉莉冷泡茶，自带柔润气息的夏日特调，温柔又解暑。荔枝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

0: 聊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

小时候我们被教着要合群，长大后却偷偷怀念那个不合群的自己。其实让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才是你最值得炫耀的东西。 FM 996不

0: 去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
2: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0: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

0: 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

0: 声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0: 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2: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 Start Again。

被教着要合群，长大后却偷偷怀念那个不合群的自己。其实让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才是你最值得炫耀的东西。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珍视每一种不同。

一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所以如果前一天吃了火锅、烤肉、大量的油炸食品，建议和医生说明，必要时改天重查血脂。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

0: 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3: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4: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3: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时。

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在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享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 FM 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

0: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0: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劳

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舞。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

0: 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

那不光我开心，配送员应该也挺开心的，对吧？在配送员的眼里边，我就是救世主。在配送员里，我就是白送的 KPI， 是吧？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就想想，真的就是自己能做的事儿啊，也可以分个工。你一次偷懒，两份快乐，是吧？比如说你隐身到你的工作上，你比如说你自己能干的事儿，哎，一天能干完，分两天干；两天能干完，分一周干。是吧？这摸鱼就是这么来的啊！但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做点啊，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事儿。你说摸鱼对社会有啥意义？没啥意义，对吧？还是得认真工作。所以我就说啊，就比如说最近这个天气也一样的道理，你得做一点啊，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儿，对吧，龙王？最近呢，这个雨水是马上要退场了，晴热的天气已经在后场了啊，咱就说呀，哎，也没啥好日子，哎呀，最近呢，省气象中心呢给出。

啊 emo。所以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我们可能会出现的歌单，比如说郭顶《水星记》，比如说袁若兰啊《半情歌》，吴青峰《另一个时空的你》，孙燕姿《我很愉快》，《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我们主打的是什么呢？哭。就听我们节目，咱就是主打一反差啊！就听我说话笑，听歌哭啊，让你哭笑不得，就这么个意思。好嘞，来吧，我们来选一位朋友呢，送出呢开场的第一个推荐歌曲的权利啊。大家都知道今天是29号啊，但是有一个朋友第一说今天29号啊，

抓的蚊子。第一个选项是模拟人体，第二个选项呢是模拟母蚊子。哎，有朋友说，那这是是吧，春天到了，又到了这个相亲相爱的季节，是吧，模拟母蚊子，吸引公蚊子也有道理。您各位可以回答了，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那就可以了。哎呀，我是觉得什么呢，今天呢刚才那位我在那一角点了一首歌啊，这个叫做哭砂。

0: 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那个别哭了啊，大家。那个有很多朋友说，今天这开怎么定这么悲惨？没有悲惨，就是什么呢？就下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看其他的节目都燥的不行，你们怎么这么 emo 啊？让自己呀、啊、跟自己认真的对个话。刚才这首歌来自于阿妹的《哭砂》啊。如果说呢，各位这个想要听别的歌，想要推荐别的歌也都可以啊。但是前提是你得先中奖。

车道得是红灯，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啊，就是最契合今天我们节目主题的朋友，送出的是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好了，那现在时间是17:26啊，接下来马不停蹄要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

在这儿啊，关键在于什么呢？看你这个头像啊，就是非常的幸福啊，完事儿呢，家里边有两个小朋友了已经。但我想问一下啊，你戒指为什么戴在中指上？就按常理来说，应该戴在左手的无名指吧？你们为什么戴在中指上？

就是在接下来的18点钟，我们将开始的是今天啊整场节目唯一一个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是跟大家玩一个类似于竞拍的形式，我们来猜数字。有朋友说，那我擅长，我这个我跟你讲，我等会儿回家吃完饭我就要去弄数字了哈，搓麻将，什么斗地主啊，对不对？好嘞，那所以各位啊，听清楚了啊，微信公众号民生996。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来晚了，没关系，这才5点半呢，你现在啊开车。

0: 红啊，这个主打的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哎呀，那个怎么说呢，听完之后呢确实是 emo 了一些了，谢谢 CF。更 emo 的是为了看不上王力宏而 emo 哈，当然也有朋友说了啊，这首歌其实在王力宏的歌里边啊不算最 emo 的，比较 emo 的你比如说还有一首歌叫做落叶归根，想想看怎么唱啊。
1: 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
0: 就不唱了。行吧，我就说那天有谁说来着，是说舒克啊，你甭管唱谁的歌都是阿信的味儿。

我们宁波的这个简称啊，勇字本身呢就是宁波的魂，动机呢就是每一场比赛不要命的跑啊，每一次的防守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杀气，所以永动机这个外号哎真的起得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出的这个题跟永动机有关系吗？没有，我们来说到的是温州。

0: 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全民竞猜的题目啊，今天全民竞猜的题目说的是抹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提起抹茶觉得那不是那个东瀛小国的特产吗？不是啊，抹茶是中国是最大

六点之后我们的这个环节啊，主题是新生。所以说啊，如果你在六点之后啊开车在路上，想要听哪些啊，就是是积极向上的歌，也都可以等会儿在中奖之后来推荐过来啊。不过呢，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嘎啦乐队，新生，送给各位。

吞。刚才呢，起步价呢是1241啊，现在是来看看大家的出价，梦圆4967，低了。句号啊，这个点点点点这个推出的价是8800啊，8800吨，高了。所以现在的出价区间是4967到8800啊。还有朋友出5000啊，5000吨，低了。现在的区间是5000吨到8888，就在这个区间里边了啊。再来看到8000高了，区间又缩

0: 来吧，听清楚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再过十分钟将会迎来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也是这周的最后一轮红灯停。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等红灯，或者接下来要等红灯，可以先拍一个红灯的照片存着，等会儿游戏的时候直接发送过来。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荔枝茉莉冷泡茶，自带柔润气息的夏日特调，温柔又解暑。荔枝剥壳取肉，压出汁水，茉莉绿茶冷泡备用。杯子里呢，放上冰块，放上荔枝果肉，倒入冷泡的茶汤，加少许的蜂蜜来调和一下。栗香软糯，茶香清雅，真的清爽不厚重，操作也很简单。烦闷的午后喝上一杯，瞬间就舒心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正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底深处那些无处安放的迷茫、愤怒与脆弱。他们的音乐是一套无情的情绪拆解工具，在颓废消极的表象之下，草东的音乐内核是一种极致坦诚的生命。

0: 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潮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6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潮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1: OK

首先，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等红灯，或者接下来的五分钟在等红灯，拍摄一张红绿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第二啊，这个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照片里必须得有红灯，第二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但今天我们这周的最后一轮红灯停有点不一样，我们希望啊这一轮红灯停能给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助助力加加油，所以我们这轮红灯停叫做比个大拇指红灯停，又名点赞红灯停，就是说啊你这个照片

0: 如果您这会儿还没到家啊，那一定要放平心态，因为你这会儿还没到家，那十分钟八分钟应该也是到不了家的，急也没用，这会儿车流量非常的大啊。来，现在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欢乐晚高峰这周最后一轮红灯停正式开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草莓酸奶冰冰乐，自带奶甜气息的夏日特调，真的是解馋又冰凉。草莓洗干净捣成果泥，原味酸奶提前冷藏，杯子里放上冰块和草莓果泥，倒入冰镇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

0: 五分钟你没发过来，那我就自己点了。记住了啊，我微信公众号听清楚，名字叫做梦圆，我们的老听众，还有就是今天刚刚关注的未央啊，咱就主打一个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雨露均沾。来吧，两位，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百香果青桔冰茶，自带酸爽气息的夏日特调。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这是一支从内到外打破乐界定律的音乐组合。团员们并非是科班出身，也非唱片公司的从头培训，成员们来自不同的行业，白天有各自奋斗的事业，闲暇之余将所热爱的音乐集结，组成小男孩乐团。滚石唱片的董事长说，每个人都能在小男孩乐团的音乐里找到抚慰自己的歌，无论是悲伤、高兴、低潮，或是需要鼓励的时刻，这些歌就像是陪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朋友，唱出我们的高低起伏，潮起潮落，带来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

时代过剩窥探欲，不被凝望始终浮起，在这星星的泥沼里

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潮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6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潮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OK， 来。

0: 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哦，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我活得像烈日，把糖衣炮弹烤化，生命只有一。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姻缘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亿。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要是能五彩。

0: 商996，凌晨一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6: FM 996，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生
6: 潮生活。
8: 无忧可

0: 般的熬夜，
1: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
2: 能
1: 五彩
2: 斑
1: 斓
2: 一
1: 点
2: 就
1: 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Welcome FM。

0: 上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商场啊。
1: OK, let's go。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